是我主要养的有啥耶另外我唱卖他唱卖你都卖在我和我伴侣来的都能卖那些的可是一模样他说的耶还有那些个主要养的有啥耶另外他唱卖他唱卖你都卖在我和我伴侣来的都能卖Os os soñan de sexy, no yo lo haré.